0: 他们的这个座头海豚，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啊。但我听说海豚其实也蛮濒危的，所以像几内亚的这种座头海豚，是不是也是极度濒危呢？
1: 极度濒危倒谈不上哈。因为的话呢，这个因为IUCN 啊，就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我们过去有一个鲸叫座头鲸，它英文也叫 handback， 所以他们都翻译成叫座头。实际上它那个它的样子跟座头这个词是日本过来的。实际上那个座头鲸会有那个所谓一个座头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我们规范的翻译应该叫驼海豚，大西洋驼海豚、印太驼海豚。啊，它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其实呢，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刚才我们大使阁下介绍的这个海豚的最近的一个近亲，实际上呢，它是生活在中国沿海的，我们叫中华白海豚，它们都是同一个属的，啊，都是苏。

0: Nous avons l'orchestre typique avec
1: 加速进军速度，他们便开始预谋假借谈判之机消灭前来抵抗的藏军。当曲美雄鼓的藏族前线指挥官离开阵地，英军已经将曲美雄鼓团团包围。谈判中，英国军队毫无征兆地向藏族军队开枪射击，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英军就对镇守在曲美雄鼓的藏族士兵完成了一次血腥大屠杀。700多名藏族士兵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如今，在曲美雄鼓抗英纪念碑上，那些为家国而战的藏族英烈的姓名被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上。纪念碑旁边这堵残破的城墙，就是当年阻击英国侵略军的防御工事。沧桑的墙体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弹孔，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惨痛的历史。亚东沟越过帕里镇和竹木拉日雪山后，邂逅了多情湖。多情湖扮演的角色是暖湿气流加油站。多情湖

0: 自信了呢。不过因为我的出行需求的话，经常需要带上我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小宠物，不知道后排的表现怎么样，我想去试试。
1: 那我们现在赶紧到后面去试一下吧。
0: 走吧。
2: 怎么样，坐在后排感觉如何？
0: 敞亮大气，我爸爸妈妈肯定很满意。
2: XT4 这款车的后排空间的布局啊，十分的合理，像我这种1.85米的大块头啊，坐在后面一点都不觉得拘束。你看我的双腿啊，伸展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头顶呀，还有很多的富余。另外你发现没有，它后排还有一个贴心的小设计，就是这块后排隐私玻璃。
0: 太贴心了，我觉得我这种社恐星人的话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块隐私玻璃。
2: 没错，
0: 像午睡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和人家脸对脸了。坐到后排我才发现整个车的内饰颜色好清新好干净啊。
2: 哎，你太有眼光了，因为这是 XT4 独有的银河星云。因为这台车不仅要注重实用性，更要兼具颜值性啊。再搭配上这块大尺寸的电动全景天窗，在车里啊，光线透进来，显得空间十分的宽敞，一点都不觉得压抑。
0: 对的。
2: 而且呢，你看，当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然后再来两杯咖啡。
1: 花一啊，说到侧面最亮眼的部分，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嗯，就是它非常非常漂亮的铝合金轮毂了，全新20英寸高亮镜面铝合金轮毂。采用的是放射状、梅花状线条，而且更大尺寸的轮毂，无论在停顿或者是奔跑的时候，都非常的亮眼吸睛。
0: 真的好帅啊！
1: 另外呢，它全系搭配的是自密封轮胎，在开到一些比较锋利的碎石路段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别担心轮胎会被损坏，而且啊，就算被5毫米的钉子把轮胎给扎破了，你也不用修补。所以这台车开起来还是非常放心和安全的。
2: 其实不只是轮毂，整个车侧面的线条都很好看，贯穿车头到车尾的腰线设计动感十足，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爽朗感，就像是书法大家挥毫的洒脱。从车顶到车尾自带流线型的美感，同时呢诠释了先锋美学的理念，彰显了 XT4 自由洒脱的个性，在观感上呢也是非常的惊艳的。
0: 哎，你还别说啊，刚刚呢我们在车内呢就可以看到空间是真的很大，现在我来到车外啊，整个车侧它一个稳重感的话就更加强烈了，而且真的看起来更大了。
1: 没错，说到尺寸呢， XT4 在同级的车里面绝对算是顶配级的了，车身长度

0: 第一，也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始终坚持在极致动力科技上的追求。这台 XT4 的驱动模式也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全新 XT4 拥有两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其中啊，四驱版本搭载的是双离合智能适时四驱系统，主动侦测动力数据，实时调整。而且啊，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计算出最佳扭矩分配方案。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旅行啊，还是越野啊，还是在其他各种复杂的路况当中啊，多种模式可以随意切换，无论是各种路况都能够随意的驾驶。
1: 哎，我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智能。
0: 没错。
1: 哎，那假设啊，我们开在那种山地露营地，我们会不会有那种非常颠簸的感觉啊？
0: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呢 XT4 的设计师呢也都帮你考虑到了。XT4 得益于 BFI 一体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和超高强度的混合型材料，构成了 XT4 自身车架轻巧的同时，还保证了更高的硬度。所以啊，即使是行驶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1: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
0: 安全科技系统方面那也是领先于同级的，它搭载了安心辅助驾驶。

0: 人也非常艰苦的，危险性特别大呀。他要顺着咱的松花江，完了以后往这个黑龙江往下走，到出海口，契丹就是当时的辽，压迫女真嘛，需要这种东西，老来索要，越整积越越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说这只鹰导致了辽和北宋灭亡的一个导火索，它的意义就在这个。
1: 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大金国，并定都于此，并开始筹划对辽国的最后一击。这座位于阿城区城南2公里的古城，位于张广才岭西麓大青山脚下阿什河左岸，被当地百姓称作白城，是女真族建立大金帝国的早期都城。这座被称为金上京的都城历经四代皇帝，作为金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达38年之久，规模宏伟，雄浑壮观。虽经800余年的风雨剥蚀和战争破坏，所存城垣仍高高耸立，犹如一条巨龙与田野边缘延向远方。金上京都城仿照北宋都城的规模建筑，城市布局与当时的汴京基本相同，由毗连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组成，则对待各种宗教大度宽容。在阿城区有20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有800多年历史的佛教寺院，也有古老的道观。正因为此，由道家炼丹衍生出的蒸馏技术得以被金朝皇室所用，使得中国北方蒸馏酒的诞生地出现在了阿城。为什么说中国北方蒸馏酒的诞生地会在阿城？传统的满族八大碗是一桌怎样美味的佳肴珍馐？山水阿城还有怎样的美景等着我们去发现？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山水流金远远阿城。又学到了知识，不啻为一种令人难忘的旅游体验。和戳嘎拉哈一样，杀猪宴在中国各地并不鲜见，南方和北方的做法也各不相同。那么具有满族特色的游戏和美食为什么会走出白山黑水，在全中国如此普及呢？这也许和大金帝国的迁都有关。为了进取中原，方便对中国北部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部署，1153年金国把首都从阿城搬到了北京。
0: 所以说呢，那你北京很多的地名与这儿都有关系。就是他迁都的时候，他要把山啊和水，你比如金水河，那咱们就是这个城500多米吧，那个城墙外就是安州湖水嘛。安州湖水女真语就金水河，那你现在你看北京天安门那就叫金水河，实际源头啥的多数与这有缘。我们的玉泉啊，那个北京的玉泉山现在叫西山啊，西山下边是这个颐和园，颐和园是完颜亮1153年建的，叫金山行宫，那是金人阿城人建的。
1: 这次迁都开启了北京城漫长的建都史，也深深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让北京城屡屡

0: 海平这里一个人能坚持这么久，
1: 就是像我在这里，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话，对这片地方的感情是比较深的。
0: 那你就没有对外面有过向往？
1: 也曾经想过，但是很多时候呢，在这里有时候也会很无奈。比如说经济条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很多东西，整个人把自己的心态啊修炼成这种程度的话，你就不觉得你对什么东西有什么向往。
0: 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才20来岁哦。
1: 对，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个让你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这种感觉。人家是不肯来，但是我是离不开。说的抽象一点，就是把灵魂都丢在这里了。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就原来在广东，后来他回来了，他也是跟我一个村的，回来了以后跟我在这里玩了几天，然后他就不走了，然后他一待他就也待了，现在也差不多10年了，他现在也还在村里面。
0: 我听说很多外省的跑来这里就为了找你。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过来？
1: 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是见人比较少，所以我每一个能够到这里的人我都觉得就是像我家人一样。
2: Malawi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ecies of fish, but the most I think famous species is what you call the chichilids. These the chichilids, the yellow striped ones you don't see most of the times, and again you would have to look at the habitat as a lake.It is called a monomictic lake because once in a year the water mixes. So the top of the water goes down and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comes up. It means that the cold water will mix with the warm water on top and it makes the environment quite good for the chichilids.
3: 听了大使阁下还有我们的专家的介绍哈，让我也了解了马拉维湖的形成。然后我听说这个雌鸠也是鱼界的色彩之王啊。那大使您见过的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很色彩斑斓的雌鸠都有一些什么样？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里，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不去拍了。我是刘亮亮，我是吕梁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我是2013年进入的报社，进入之初就在摄影部，最初呀跟着时政，但是我更偏爱拍这个社会新闻，我更多的把这个镜头是对准这个基层。照片只是一个载体嘛，最重要的是你传递什么样的东西去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你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你在底下采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你的影像里面更多的会承载这部分东西。叶黄叶河流域网络，千百年来就这样。可是，在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山西，长城、黄河、太行这三大旅游板块的这个触动下，它千百年来第一次穿过这个茫茫大山，修通了。哎，这些老百姓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生活在这个黄河岸边的老百姓，盼到了一条新路。那你说这个发生在柳阳历史上，千百年来这么一件大事情被我赶上了，我能不记录？

因为我本身就在这个吕梁山上长大的嘛，我们小时候就山区里面，推开门就是山。这个路呀，要么就是上山，要么就是下坡，就是这样，它是陡的，这样只能走，不行，一步一步一步走，走走走的人真的是很绝望，那个路那个感觉很绝望。我知道那。

0: 孔祥熙都有在碛口开有店铺。嗯，碛口也是我们晋商的发祥地之一。大家看到的这个院子现在是碛口客栈，它在过去叫四合堂。这个院子呢，建于道光初年，距今有180多年的历史。它呢，在1940年的时候，贺龙的120师在这边看办过新华商行。过去的话呢，因为是最大的粮油货站，我们在墙壁上能看到黑乎乎的这个东西，这是见证我们碛口当年繁华的密码。当时有搬运工人搬完货物以后，手特别的脏，顺手抹到这个墙壁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油，油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化石了。所以呢，这也是碛口当年繁华的见证。碛口就是因为公路和铁路的发达，没有人走黄河水路，碛口也就慢慢的自然而然就萧条了。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妈妈2000年左右吧，那会儿也算是就第一批讲解员，她刚开始就进行这个培训啊，做这个讲解。
1: 咱们这个街道上，在到了白天了，在过去啊，就是这些店铺呢都展开，就是卖那些的药品。到晚上的时候，咱们这些店铺上就是飘啦飘啦的那个炫客就响彻一片了。看谁家想的那个炫客的最长，那就是谁家的生意今天做的最好。
0: 那会儿我是觉得一些，你说这么一个古镇上有这么的一个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正所谓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有一些老百姓，我确实可以足不出户啊，我不需要去外地打工，我自己就能够在家门口能赚到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旅游发展起来真的是对我们当地人非常的受益的，解决了可以几乎说碛口人人都是靠旅游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哪怕一瓶矿泉水我们都能赚了钱，吃住行游购娱，我们当地老百姓就能发展这些产业。我在碛口古街里边有一个店儿，倩倩文化馆，我就是主要就是想做碛口的文化。我想文化这种东西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能够把自己家乡的文化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价值责任所在。

我叫武敬周，我是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这个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这个的成立也是从我发起的。成立协会之前，就是我就是拍图片，就是拍视频嘛，拍视频同时兼顾拍一些图片嘛，把这些数据留下来嘛。其实就没有这个协会，我依然就以个人的力量还会去做这件事儿。

0: 了个屁，屁了个屁。
1: 下班的树是这样子。
2: 对于拍摄的话，就是第一个就保护，第二就不去惊扰，自然而然的去拍摄，就我们去尊重他。但是他是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回馈嘛，回报嘛，就是他给我们展现的另一面美嘛，他的自然美。
3: 听到叫对面有一只，
4: 有时候你碰不到，你在这边待蹲一天，有可能就碰不到一只，知道吧？它不会过来。长时间的守，这个守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拍鸟的话，
2: 你还不能来回走动，你要按静默似的，就是你跟它是一体的，你它的你在它那个世界里，它在它的旁边，你就是一棵草或者。

0: 一颗石头，根本不当你存在。这个就是尊重自然嘛，就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就是相互的尊重，不是说他来尊重咱们，是。
1: Of Morocco, there is a very good combination of roses, and we have even a valley called roses.
2: 这个有三大可食用的玫瑰花。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子谦老师说的兰州，和我们的云贵地区，这个地方呢属于是一个高原的玫瑰花。那么花瓣呢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厚实，叶片呢比较紧实，香味呢比较持久。那么这种可食用玫瑰的花瓣呢，吃起来呢怎么样呢？除了有芳香的口感，特别有这种咀嚼的这种味道。那么它呢是不可以真正的去做香精的，因为它不具备这个非常芳香的这个气味。

0: vegetable that is available.
1: 天的味蕾中体悟自然的恩赐。
2: 家家卖饭美，处处林哥长。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张世宏老师的豆腐小院，一起来看看张老师啊在忙什么呢。张老师，
3: 哎，
2: 你忙什么呢？真香啊！
3: 你好，
2: 真香，
3: 你好，真
2: 好，张老师。
3: 今天我来挑战一下24节气菜。我们淮南呀，不仅有豆腐宴，今天还要请大家品尝一下节气美食。
2: 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我们淮南呀，物产丰富。
2: 嗯。
3: 这里边的人呀，不仅吃米，吃面，南北风味都有。
2: 淮南子当中也讲嘛，民者食之本也。反正我是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3: 我们不仅要吃，我们要会吃。我母亲呀，经常讲，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春天吃鸭，夏天吃
2: 静，
3: 秋天吃果，冬天吃根，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这才能养生。
2: 您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句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医生开药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
4: 炒菜喽。
2: 什么菜呀？
3: 我们受
1: 人间阡陌走来，启发人们按照时间的节律进行饮食养。
5: 今年66岁。
6: My name is David Guigal. I'm French. So coming from France.
7: 我叫邹峰辉，我是一名体育摄影的教师。
8: 其实我是主要的大本营都在整个新疆，就阿勒泰为主。
9: 我之前其实主要在北京嘛。
2: 第一次来科隆
9: 会。对，第一次来科隆
10: 会。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种地方。
11: 阿勒泰的冬天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一场鲜活的盛宴，一种超脱的体验，一个神秘的梦境，是不同维度的梦想一起绽放的时间坐标。在将军山，很多人都认识陈雪冬，由于这身辨识度极高的装扮，人们都叫他熊爷爷。
5: 来阿勒泰滑雪，第八个冬天。我今年66岁。
11: 59岁那年，陈雪冬在阿勒泰第一次走上雪场，从此深爱上这项运动。此后，他像一只逐冰雪而生的候鸟，每年追随第一缕翻过阿尔泰的冷湿空气。陈雪冬从定居的城市飞到阿勒泰，开启了一段日日雪场飞驰的生活。中国雪都阿勒泰最令人瞩目的标签就是滑雪。
12: 我们看看中国阿勒泰将军山的滑雪圣地，这是一个井然有序、非常发达的滑雪场。在那里，你可以有机会滑雪，让每个人和各个不同层面的学习者玩得开心。这里雪场和雪道的质量、雪道坡度、度假村的经营真的很专业，可以和欧洲相媲美。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为提高滑雪教练的技能提供一些支持。提高滑雪
11: 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阿勒泰很快成为滑雪天堂。
5: 那个时候有一两家雪具店，外地来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所在吧。
11: 一个对标国际一流滑雪旅游度假城市的滑雪圣地，正在中国新疆悄无声息地崛起。短短几年时间，阿勒泰冰雪产业弯道超车，建起4个国际化大型滑雪度假区，各种现代化配套设施和周边产业，让阿勒泰中国雪都的名字叫得更响亮。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一年一个样。我们雪场的发展速度是国外的3到5倍吧，跟国内其他雪场来比较，我们基本上能够领先2个级别。禾木算是世界顶级的雪场。
1: 资深雪友安东尼，在阿尔泰冰雪产业飞速发展之初，来到这里，从此放弃了国外滑雪场，将阿勒泰当作大本营。不仅如此，几年前，他开始带国内外的滑雪团队直飞阿勒泰捷克普林雪场。
0: 因为我们每个团差不多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国外的朋友，说的最多的一句是 amazing，就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其实欧洲阿尔卑斯山本身。
1: 泰恰恰是这样一个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冰雪世界，地处北纬45度至47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全年降雪期长达170至180天，积雪期210天，山区平均积雪厚度2米以上。而阿勒泰地区最早的人类文明遗迹可以追溯到4.5万年前。经过数年严谨的探寻，通过考古证据、古气候研究、生活方式探源及对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渊源研究，单兆建给出了人类滑雪起源地的答案。
2: 古阿勒泰呀，传到滑雪板最初在地球的北方，向北迁徙。
1: 热闹，这是如今阿勒泰的冬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种独属于雪都的冬日印记。
3: 好，我来自广东，
4: 从北京，
5: 从哪儿？莆田。
6: 我们从四川成都过来。
1: 阿勒泰的冰雪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吸引着不同维度的人们来到这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滑雪场，前一天晚上刚下飞机的女孩傲汉开启了今年首滑。她与来自北京的郑哥、来自江西的邹恒辉坐进了同一个轿厢。
7: 我去过长白山，然后松花湖，然后反正那边的环境和雪质，我觉得跟新疆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在我滑过的雪场，我觉得新疆是中国滑雪的天花板。
1: 26岁的傲汉是一名职业滑雪教练，滑雪对于他来说是热爱，也是工作。对于雪场，他有着极高的要求。而有着十几年雪龄的郑哥是第一次来到阿勒泰。
8: 那第一就是满山遍野全是雪啊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温度相对比较友好，从你的这个温。
1: 他就带着小队员们来到这里，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专业训练。此后，可可托海也将会作为他们的长期训练基地。
9: 你刚刚在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还是存在一个顶胯的一个习惯。
1: 在距离阿勒泰市区不远的西域雪场，从国家滑雪队退役的阿里和斯·杰恩斯老师，正带着今年的新生进行上雪训练。滑雪产业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场馆及赛道，更需要人才培养。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冰雪学院，每年为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培养300多名各类专业人才。
9: 冰雪学院目前有运动训练专业，然后休闲体育专业，还有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专业，还有一个冰雪运动与管理，还有电气自动化，这几个专业。
10: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呀？啊，这是稳定器啊，看来你刚刚这个上课是有认真听啊。咱们这个稳定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
1: 邹
10: 我们
1: 恒
10: 的
1: 辉并不
10: 专
1: 是
10: 业
1: 一
10: 相
1: 个
10: 机
1: 普通的
10: 放在
1: 滑
10: 机
1: 雪
10: 上，
1: 者，
10: 我们可
1: 而
10: 以
1: 是
10: 拍
1: 冰
10: 摄
1: 雪
10: 一些
1: 学
10: 高
1: 院的
10: 精
1: 一
10: 度
1: 名
10: 的
1: 运动
10: 高
1: 摄
10: 精
1: 影
10: 度的
1: 教
10: 画
1: 师。
10: 面啊，
1: 随着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专业

0: 鞋厂，高品质的餐饮、酒店、酒吧、咖啡厅应有尽有，
1: 一线品牌的雪具店，仅在将军山的两个服务

0: 山弯弯，水蜿蜒，山起山陷，相似相分。罗峰小峡，青山松涛，马退远眺，象岭烟岚，雍江春泛，望仙怀古，花洲月夜，红人晚钟。数百年前，我足踏天下之半，曾得见这雍州八景，山水甚丽，如今又是大不相同啊。
1: 哎呦，
2: 对不住先生，对不住啊。
1: 少年郎如此风朗气清之时，你是缘何如此慌张啊？
2: 我正准备去。哎，您是徐霞客？
1: 哦，少年郎，你认得我？
2: 当然，您撰写的《月西游日记》对我们家乡的描述，那可是经典啊。
1: 谬赞谬赞了，今日正值中秋，我观之雍江如黛，绿野如海，甚妙甚妙啊。
2: 您说的对，恰逢佳节，明月当照，吾辈正该呼朋唤友，对酒当歌，古之舞之啊。哎，先生，我这可快迟到了，不知先生可愿与我一起去看看？
1: 那烦请少年郎带路。
2: 先生请。
1: 请。

0: 据我所知呢，这鼓啊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而且也是世界各地文化和传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1: 嗯，没错，比如说在考古当中呢，其实啊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
0: 真是太奇妙了啊，不同的文化

时光流转，季节变换，阿勒泰的旋律还有多少种咏？星空与大地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人类最先感受到这种联系。灿烂的夏季，当阿勒泰的牧人们驱赶着牛羊到达遥远而美丽的夏牧场，无论是星空还是石头，都成了牧民们最熟悉的伙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星空的光线改变了石头的样貌，迁徙的风速刻画着牧人的微笑，风与星光在继续，人们的脚步在继续。阿勒泰的色彩旋律中还会汇入什么样音符？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四集《色彩旋律》下集。

0: 三道海子，清河县最大的夏牧场，美丽的花海子附近，转场而来的穆哈买蛋一家刚刚安顿好一切，读大学的儿子也趁着暑假赶回来帮忙。
1: 过几天就陆陆续续开始捡羊毛，那段时间挺忙的，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全家人还要叫邻居啥的一起过来帮忙。
0: 作为阿勒泰最美丽的三大夏牧场之一，每年从五月到十月，宁静的三道海子会变得热闹起来。牧民们搭起白色的毡房和自己的牛羊马群，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丰裕的夏季。

0: 没想到啊，我们这些女婿还会唱山歌呢。
1: 唱得真好。
2: 爷爷爷，新年马上到了。
0: 哎呦，是哈，哎，快看，都快倒计时了。来来来，让我们倒数十个数。
3: 十、九、八。

0: 然后像是我非常喜欢音乐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春晚可以聚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我们一起以歌会友，还是非常开心的。
1: 那我的感觉跟他们一样，但是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晚会，也是第一次上台唱歌表演，我的感觉是很紧张，但是我的觉得是很激动的。
2: 嗯，但是你的表演是非常精彩的。
0: 是的，
2: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3: As we celebrate the 2025 Transitional Spring Festival Gala, may the spirit of the new year unite us across borders and cultures. Wishing you all happiness, harmony, and our bonds be blessed and cherished in the years of 2025.
4: Hello everyone, the new year is coming, and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in the coming year of the snake.
5: May the year of snake bring health, prosperity, and new achievements to all families. 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而且宜居性强，是营建都城的理想之所。但象雄都城也有别处的说法。沿着象泉河的流水继续前行，就来到了札达县曲龙村的穹龙遗址。在有些专家学者看来，这里就是象雄国的王宫都城所在地。远远望向这座城堡，密密麻麻的洞窟与土制城堡建筑铺天盖地，颇为震撼。1935年，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曾来到穹龙遗址，震撼之余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1: 这些建筑物所处的险峻地势及其

0: 新源先人嗰書，不如你介紹一下俾我，好啊，認識多啲好唔好？
1: 我哋今次好特別，擺兩個不同嘅展覽，但其實咧個精神一樣嘅，
2: 一個擺金器，
1: 係啊，
2: 一個就擺山水畫。
0: 所以我今日準備攞啲金嚟。
1: 係啊，咁點解咁特別呢？因為咧，我哋係表達一個傳統嘅精神。因為金器咧，古往今嚟咧，我哋中國人咧都喜歡黃金。點解咧？因為黃金係長壽啊嘛，永恆不變啊嘛，
3: 有寶石添啊！
1: 冇錯，你今日戴咗滿頭金飾，係嘛？好聰明啦！咁啊，呢個咧，因為咧戴多啲金器咧，就必保平安。所以咧，我哋中國人好喜歡金器嘅。
2: 但係另一方面，我哋仲有觀念喎，我哋希望做神仙。神仙喺邊？
4: 这里所有的金器背后都是送赠者的心意和祝福，还有一个又一个的浪漫故事。

0: 亮耀眼、刺目的黄金之后，来到这边的展区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格了。这边是山明水秀，是一个山水画的专题展览，展出王无邪、黄孝奎、沈平、熊海这四大香港代表画家的作品。
1: 我的画呢，就有四个不同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呢，我学过中国传统画，咁即系我系识写传统中国画嘅山水。第二呢，我求学呢就喺外国，我个真正嘅艺术基础就喺外国艺术学院喺嗰度学翻嚟。咁但系呢，我喺外国嘅时候呢，又接触到现代设计。咁我喺外国翻嚟，就曾经呢就喺
2: 传统的中国画里面是不太强调的，所以你要强调光，有时候就需要用这个反差来表达，所以我通常我的画会偏黑一点。那么当然我也希望在黑颜色里边还有一些层次，还是还有一些可看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呢，黑的里面我会先仍然还有一些表现的东西，主要还是为了衬托这个反差，衬出这个光的对比。我是住在海边，在西贡，所以我的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画海。那么画海，画海的平面，海平面的话，在传统中国画里面一般是用留白或者是用勾线来表达。那么我自己就通过观察，通过写生，我就用了一些短的线条来表达海面，表达海面那个光和影的变化。因为单单画海面很单调，所以我会画一些光的反射在海面上，还有云在海面的一些投影。所以你发现这里大概每张画都有一些水，这个水的画法呢都是用一些短的线条来表达，这个是在过去画海画水是没有人用过的，是我自己从写生里面总结出来的。
3: 这是在一心美术馆的展览呢，是四位香港画家的山水画展览。但是
4: 我是宣纸，我把它做了处理以后，所以呢用那个笔墨或者用一些技法使它变得这些墨呢不是那么光滑，是故意画的有点浊味，就是一个这手偏一个粗字啊，有个浊味，有点朴素的味道，这是我心目中想追求的一个方面。那么我觉得这样呢慢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种面貌。你刚刚说到近看远看的效果有点不同，那么正因为这样子啊，它就显得不是跟生活中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基本上很复杂，很多东西，很啰嗦，但是我不希望这么啰嗦，我要简洁一点，明快一点。

1931年成立，又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女子军特务连。当时的连长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庞琼花。这个连呢，一共是3个排，每个排是3个班，每个班是10几名战士，全连是103个人。除了2个年纪较大的挑夫以外，还有一个13岁的小炮兵，他们是男性，其他的都是女性。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

0: 欣姐，当钢琴和舞蹈相遇的时候，在你的小脑袋瓜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思思姐，我想到的是浪漫，还有一丝感动。
0: 浪漫啊，那这个浪漫我也有同感。那你的这一份感动来自于哪里？
1: 刚才的双人舞啊，就是《红色娘子军》剧目中一个女战士临终前脑海中呈现的一段唯美的画面。本来呢，她和她的未婚夫约好的一起共度余生的，可是
0: 是呀，你看为了海南的今天，为了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他们鲜活的生命啊。
1: 对啊，所以我作为海南的孩子，我要努力学习，继承先烈的遗志，长大了推广海南，继承海南。思思姐，你知道吗？我们的海南不仅有烟风海韵，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哎，我当然知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是不是？
1: 是。
0: 必须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哈、那你再想一下，如果海南的李锦和五指山的美相遇到一起，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美丽的图景呢？
2: 俗话说，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五指山为海南第一高山，更是海南岛的象征。五指山市的地名就来自于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
3: 五指山市犹如镶嵌在五指山区绿涛上的一块翡翠，因为地处热带雨林，常年雨水充沛，无论是山上还是小城里，树木长势茂盛，百年老树数不胜数，街道所延伸之处无不被树木覆盖，
4: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墨绿、青绿、翠绿、新绿、鹅黄绿都在尽情渲染着藏在雨林里的小城，葱郁得令人窒息。街道两旁香樟树、大榕树和凤凰树红绿相映，美丽的南胜河像条银白色的飘带绕着山城而过。
5: 这里冬暖夏凉，清晨凉风习习，雾锁山城，午间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午后乌云聚合，大雨倾盆，往往重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观。飘带似的彩虹点缀天空，身处其中。

0: 船看，那是什么？历史让海南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 自贸港是海南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2: 坚定地走下去，海南将走向小康，走向富强，
1: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榜样。
0: 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浩荡征程已经开启。

0: 无限荣光。
1: 今天我们相约青春中国三亚赛场，
0: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青春梦想的绽放。
1: 30年斗转星移，30年大江东去，
0: 盛世中国需要你我共同创造，
2: 盛世中国告诉你东方的奇迹。

0: 好啦 ，Serene 嚟到呢度，我介紹香水專家俾你好唔好？就企喺我哋側邊啦，就係 Benny，Benny 香水專家亦都係老闆呢啲書噶。好啦 ，Benny 你可唔可以介紹咧？呢個你知啦，香港女仔咧，我都頭先研究過咧，唔中意噴香水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俾佢咧？佢就嚟可能有啲味唔會發
1: 生。是，我覺得今天 Serene 她穿得比較休閒，而且她放假。因为今天都天气蛮热的啊，那我会觉得介绍一些比较清淡一点的花香会比较适合它。那我觉得今天呢 ，Serene 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它里面有一些栀子花，也有鸢尾花，这种比较一个清淡一点的花香，适合现在白天呢，还有休闲一点的装束比较去，就是比较适合。
0: 喷晒咁靓嘅香水出嚟，我呢个摆落我袋一阵间，好香啊！
2: 就夏天都是比较清新的，
1: 这个你用起来感觉会比较有亲和力，因为它带一点粉粉的花香，所以就白天跟夏天都是蛮适合的。
2: 所以我就是想就是选一些香水，就是旁人就是
1: 抽到说，
2: 这
1: 就是
2: 令到我觉得很令人注意啊。
1: 如果你想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带沉香或者是檀香木，木调比较重一点，或者东方调比较重一点的东西，那所以这些香水会比较适合晚上用，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
2: 是不是其他顾客都是比较喜欢选花香啊果香？
1: 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都喜欢花香或者是柑橘香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点香味，所以都是大部分人在比较喜欢。
2: 所以我选这个檀香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1: 会比较让人在容易注意到你。
0: Benny， 我想问下，有咩香水咧可以介绍？有啲你知我啲朋友个个都做 artist 啊，做 model 啊，又化妆师啊，佢有 character 有。

0: 摸一滴这个香水而已。
1: 如果你说 character， 你要有性格一点，比较神秘一点的话，我会建议带皮革的香水，因为皮革的香水
0: leather
1: 比较 leathery 的香水，
2: 那成分呢？

个礼团队下，首先恭喜新郎啦，新老爷新奶奶，呢一位咧就我哋嘅好命靓太，托佢嘅鸿福咧，将啲礼攞过去女家嘅。咁啊，仲有新郎嘅细佬啦、女朋友啦，同埋我哋嘅大妗姐嘅。咁啊，成个团队咧吉时出发咧，我哋就要到女家啦。咁而家我哋先讲下我哋金融鼎盛嘅个大礼嘅礼品啦。嗱，个大礼咧最重要咧，我哋又话三书六礼，其中嘅礼咧就系礼书个大礼啦。咁我哋呢个礼书咧，我哋入面咧就写全部男家个礼俾女家嘅礼品，咁啊同埋咧有埋佢哋嘅吉祥寓意嘅，即系个礼物嘅清单啦。女家收到可以逐一点算嘅。好，咁啊当然啦，最重要咧就有礼金啦。嗱，我哋呢个礼金大利是啦，呢个咧就送俾外父同埋外母嘅海美，海美嘅意思咧就代表情比海深。嗱，我逐样介绍下。嗱，首先咧就呢个话呢个犀利啦，呢个鲍鱼啊，鲍鱼咧就包有盈余，咁啊超级大鲍鱼咧更加表示咧赚到盆满钵满啦。咁啊，然之后咧呢个海参啦，海参就系情比海深嘅。嗱，呢个冬菇啦，咁啊冬菇啊代表东成西就啦。都仲有个意思喎，即系表示生长咧好快脆咧，生个姑姑，即系添丁嘅又发财，添翻个男丁啊！咁跟住呢个咧就系花胶啦，花胶代表花开富贵，一对新人如胶似漆。咁啊，跟住仲有咧就系发财啦，嗱，发财必定有嘅，因为发财发财啊嘛，我哋脆嘅新抱翻嚟咧，都希望佢添丁又发财嘅。好，咁啊，跟住咧嗱呢一个咧。但呢個都好誇張嘅，呢一個呢個係 jumbo size 嘅蝦乾。嗱，蝦咧我哋最中意嘅，因為我哋話食個蝦就笑哈哈，新娘好快有數蝦嚇。咁啊，睇幾多隻就生幾多個啦嚇。好，仲有呢一個啦，哇！呢個咧好靚嘅蠔豉啦。咁啊，猴事咧代表好事齐来啦。嗱，我都话啦，今年就娶新抱啦，出年又孙抱啦。好啊，年年办喜事呢个最开心吓。好，咁啊，仲有呢个圆背啦，圆背咧就代表圆圆满满啊，夫妻咧又圆又份吓，全部都系好意头噶。我哋准备好啲礼品之后咧，我哋就会将啲礼品由男家搬去女家啦。嗱，未搬之前咧，仲有样喎，就系我哋要咧系摆利是去每一个喜款喜篮嗰度啦。咁啊，扎一扎利是咧，就代表咧利利是是，大吉又大利嘅。唔该晒奶奶啦，吓摆落椰子嗰度啊，又椰又柚子吓。好啦，摆喺海美啲盘嗰度啦，咁啊代表咧盘满又钵满吓，赚大财吓。每个都摆双封利是吓，好，唔该晒。好，我哋影翻张齐齐全全嘅大合照，大礼过得好，嫁娶一定好。吉时到，我哋咧出发去女家，请开锣。好，开个好运，好运齐来，出发啦！好，登老爷一路敲住锣。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最法系列作品《我把心留在了海德堡》。这部剧表面上看呢，是一部民国背景下的悬疑故事，但真正往里看，它讨论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命运、情感、罪责和法律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一个人，又该如何理解法律背后的正义？这部剧里有几个悬疑点始终贯穿，一场大火到底因何？

而起。所谓强奸到底有没有发生？隐藏卫到底做了什么？他又在阴影里守护着谁？文学中的悲悯又能不能改变我们对法律的理解？这些问题呢，都很抓人。但我们做普法讲剧的目的不只是解谜，更不是简单的把剧情和法条硬凑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剧情真正的进入法律问题的现场，让观众在人物的选择、命运的转折、证据的冲突中看见法律的逻辑，也看见法律的真实。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今日说法常驻嘉宾。

0: 护的态度，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诉讼制度上来说，我们是要保护的。就是为什么要保护呢？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可以被更好的去融入回到他以前的生活。
1: 嗯，
0: 因为他还没有成型嘛，
1: 对，
0: 是吧？一个未成年人，那么尽可能的给他一个。

0: 强奸罪，我们主要是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本身这个强奸罪它在这个刑法里面的这样一种规定，另一方面呢就是谈它在这个我们诉讼的过程中，它作为一个证据的时候，它有哪些最新的一些对它的一些改革。那么我们先来谈这个基本的这个强奸罪。我们知道强奸罪这个定性啊，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呢是这个暴力胁迫这样一个方式。日本呢早期的时候，它也是以这样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暴力和胁迫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德国啊、法国、欧洲这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呢，现在的新的立法，它都是说只要是这个明确表示反对，也就是说他没有同意，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表达意愿的情况下，比如说醉酒啊、昏迷的状况下，那么他就是构成强奸。那么这个是跟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再有呢，就是说欧洲很多国家呢，他这个强奸的这个被害人呢，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当然他有一些例外啊，但是呢，总体来说是要保护他以前的这个声誉，不能把这个审判变成一个从对被告人的强奸罪的审判变成一个对被害人过往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审判。
1: 那也就是说，证据法在这里既是保护被告人，也是保护被害人的。
0: 对，我们的证据法其实是非常的充满了这样一个普罗透斯的脸，因为证据法它是一个跟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有时候轻轻的一变化，它可能就变成反向了。那我们这个剧里面也是这样，就是本来我们都认为女主是被强奸了，那么蒋楠楠，但是呢后来这个蒋楠楠呢，她因为一些证据的一些变化，那么导致这个证据一变化呢，导致这个案情整个反转，可能她从被害人就变成了被告人。
1: 那刑法当中对这种强奸罪的量刑有没有哪些标准？
0: 3年以上、10年以下，这是基本的一个量刑。那么其他国家呢？我们看的，比如说像德国，它一般来说是1年以上；如果是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呢，是5年以上。
1: 这一集呢，我们讲的是强奸罪的盾牌条款，下一集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剧中的监狱空间。好的，欢迎回来，袁毅教授。我们知道剧中的监狱的这个场景不是简单的场景，那我们就从华德路的监狱开始跟观众讲起吧。
0: 好，我们这个剧里面，其实这个主线一直都是在监狱里面啊，可以说都是从监狱，然后呢不断的闪回，然后呢去延展出来我们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这个监狱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监狱呢，也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它的这个背景的这种监狱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样一个提篮桥监狱啊。这个提篮桥监狱呢，它是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那么这个监狱呢，它有很多名字了，因为它早期的话是叫华德路监狱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剧里面也出现这个名字。那么最早的时候，他英国人建这个监狱的时候，其实当时的老百姓呢，叫西牢，东西南北的西，西牢。就是他为什么叫提篮桥监狱啊？有些人说是因为这个要去给犯人送饭，然后提这个篮子，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他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寺庙，以前先有一个寺庙，然后呢很多寺庙很灵，所以呢很灵验，非常灵验，所以大家就提着篮子呢去上香。后来那个地方就修了一个小木桥，然后叫做提篮桥，这个地方先叫了提篮桥，
1: 名字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由来。
0: 对，然后有了这个提篮桥这个小木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又建了监狱之后，才叫提篮桥监狱啊。那当然，这个木桥现在没有了，但这个名字就一直这样流传下来，并且成为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远东第一监狱啊。这是它的一个背景。那这个监狱本身，刚才主持人你提到，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它是有一个特点的。我们可以把它我们叫做十字楼，就从俯视的话，我们如果做这个俯拍的话，会看到它是一个十字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全景式监狱。这个全景式监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象它这个十字楼，它在这个最中间的这个点交叉点上，它放一个看守，它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十字的这个两边所有的这个监牢里面的犯人的这个举动，就可以很大的程度上节约这个人力的成本，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写的这封信呢，就刊登在报纸上，就被邹容看到了，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用不同的视角，用法学的视角，用心理学的视角，用更多的视角，去把我们的法律也好，还是把我们其他的知识也好，去把它扩展。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把心留在了海德堡，希望我们大家呢，不仅能够去观看它，而且还能够去品味它里面的法律点。
1: 这部剧的出发点其实就像您刚才总结的这样，它这个点就是它的一个出发点。好的，非常感谢袁毅教授。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我把心留在了海德堡出发， 聊到了火灾，聊到了强奸案，也聊到了监狱的一些制度，私立救济和公益救济。

逶迤东来的伊犁河，用巍峨天山的雪水滋润出草原的辽阔，河水的蜿蜒，云山的挺拔，河谷的富美，正是

1993年11月，下河勒克塔木村的村民韩新林发现自家承包的鱼塘里来了两大三小五只鹅。当韩新林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林业部门后，得知他们叫油鼻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照顾和保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投喂油鼻天鹅的韩新林就成为了冬季湖边一道固定的风景。充分感受到冬季运动的乐趣和草原文化的

0: 贺昌和黄木兰从此一别，也成永诀。
1: 舍小家为大家，作为中国来讲，就需要这么一批精英去牺牲，带领感召更多的人来真正献身于党的事业。所以这代人他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家国情怀、远大理想，是吧？这些坚定信仰，但是这些常常最后又体现在敢于奉献，甚至是牺牲自我。
2: 经过2个月的辗转跋涉，贺昌终于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

0: 比如说传感器，比如说整车电控模块，去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协同。所以在后期，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路试和标定工作。不管是前方的来车，还是前方同向驶行驶的车辆，都是可以的，可以从本质上彻底的解决远光的一个防眩目的问题。
1: 富有节奏感的光影效果体现着怎样的设计语言？
2: 可以带来一种威严而又不失灵动，非常霸气而不显张扬。
1: 氛围灯光的颜色又有哪些心理学的讲究？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0: 车灯呢，其实作为我们整车外观的醒目的亮点呢，我们别克世界头灯采用了叫做羽翼型光际交互 LED 大灯的这种设计。其实我们尾部的车灯和前脸做了一个呼应，同样采用了这种飞檐展翼的结构，这种感觉呢可以带来一种威严而又不失灵动，非常霸气而不显张扬。我们尾灯动画的光幕是从中间向两边点起的，宛如就是充满生命感的这种唤醒模式。然后一般我们看到的很多车的尾光的红光，它都是普通的红光，但是我们别克世纪呢采用的是 Super Red 超红 LED， 它的颜色更加的雅致深邃，然后质感也更为细腻高级，使得整车可以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设计的精妙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因此设计师们除了要有诗意的想法，也要有攻克工艺难关的毅力。
2: 尾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么长的一个贯穿灯的一个设计。创新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阻力的，不但是 idea 上的方面，还有一些工程工艺上的这种突破。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震动实验还有脱落实验的话，它要达到2000个小时，就是竞品的这种3倍以上的这种比例。
0: 那我们头灯和尾灯呢，其实都采用了一个叫做激光雷射的这种雷雕工艺。那这种雷雕工艺呢，可以把头尾灯做出一种非常璀璨的水晶的质感，并且支持多种模式的灯光光效，然后再结合我们整车外边的一些迎宾灯光呀，然后包括对置式光感门把手啊，以及侧门的银翼光毯啊，然后可以整体的来营造一个车的非常豪华的灯语以及灯光的效果。
1: 如果说车外灯光表达了一种仪式感，那么近年来内饰灯光更是营造着独特的沉浸式体验。这种注重氛围感的灯光设计存在于各个领域，最常见的则是建筑领域的室内灯光的打造。
3: 你看很多这种高级餐厅，它那个灯光是一个点光源，整个这个屋子里边的包间里边所有的位置都是黑黑的，只有那张桌子上是亮的。所以人和人之间一般都是商务宴请嘛，人和人之间坐的距离也不是很近，所以大家看大家的表情都不是很明显。它的目的就是让人失去这人们之间的观察力，然后只是大家安静吃饭去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人在说话的时候他没那么紧张了。那真正去做人的心理状态的时候都是做暖色调的灯光，所以这个颜色还是有一些选择的。我们在餐厅里发现比如暖色系的灯光，它的这个颜色的鲜艳度都是会给菜品加分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灯光如果在餐厅的灯光用蓝色灯光打在菜品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食欲就会大减。所以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其实可以试试用蓝色灯光打，它会降低你的食欲。

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它的表显里程和真实消耗之间究竟差异能有多少。

0: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1: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距离显示的是43公里，所以现在我也很好奇，一会儿它实际的消耗到底跟这个表显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锋。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支持全生命周期快充的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是怎么让用户免除这个烦恼？就电车而言，单位时间充电的多少是衡量充电速度的重要标准。那么号称充电十分钟续航96公里的凯迪拉克埃酷睿歌到底能不能达到如此快的充电速度？充满一次电，来一场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优秀的电池技术和动能回收的辅助，告别里程焦虑，与 iQ 睿歌一起享受一场属于自己的经验旅程。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哇，终于开到山顶了啊！这一路开的我是真过瘾。那最终呢，我们的电表显示呢是还剩295公里。说实话，这个数字真的特别惊喜，因为我本来的心理预期大概是245，我就觉得这个消耗是能接受的。毕竟咱爬的可是连续的上坡，可真的是让我没想到。因为每一个上坡和转向 ，Lyric 呢都给到了我非常澎湃的动力。因为本身咱就是做测试嘛，所以我整个过程中也不用说特意收着劲儿，也不用考虑省电，每一脚电门踩的都非常狠。正好接下来呢会有连续下坡的路段，那我们就一起来测测这辆车的电能回收表现怎么样，走吧。

现在的电车呢都会有这个动能回收功能，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功能你运转高效与否，其实也是在侧面印证着电池技术的好坏。那现在到了下山路段，我们地图上显示还有50公里，那目前的续航里程是295公里。动能回收呢，不光是能给电车节省消耗，甚至还能给它反向充电。那我们一会儿看看它表现如何。

这么规划的话啊，算上一会儿剩下的里程，其实你充满一次电，周末来一次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上咱们这么优秀的电池技术，再加上动能回收功能，是几乎不会有里程焦虑的。

如果沿途有充电站，那咱干嘛不充呢？其实现在大家考虑的都是一个充电时间的问题。那当前的这个电车技术不可能说跟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去相提并论，但是呢，在业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度量单位，叫做一杯咖啡，比拼的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谁能充得更快。停车插电，去附近买杯咖啡，放松一会儿，溜达溜达，欣赏一下北京的秋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十分钟充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里。它充电快不快，开起来肉不肉，乘坐起来舒不舒适，能不能让我们没有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一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0: 比如你开车即将要经过一条减速带，此时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咣当那一下，但当车辆的前轮接触到减速带的一瞬间， MRC 电磁悬架系统会迅速让悬架变软，而你在车内呢，可能只是感觉到了一次温和的小震动。让我们看看工程师是怎么做到的。减震器当中带有磁性颗粒的减震油会在磁场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阻尼比例，所以我们呢通过输入电信号来实现对磁场的影响，进而控制减震器阻尼。也就是说，我们对减震器软硬的控制是通过电流来实现的，因此我们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液压减震器会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呢？它可以实现每秒1000次的调节。
1: 你看那些汽车测评视频，一定都会说到底盘、行驶质感、悬挂系统、车身刚性、座舱静谧性等等，都和底盘有关。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底盘到底是什么？如何通过好的底盘来评判一台车？作为一个赛车手，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去聊看得见的部分。

0: 两位女士，我们的挑战再次升级之后，感觉如何？
1: 还可以，
2: 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距离有点太短，换不完呢。
1: 啊，
2: 这
1: 技术不行吧
0: ？OK OK， 好，我们的挑战呢，本次也算成功。好啊，收工。好了，我们的测试结束。我想观众们通过我们的慢镜头都可以看到，刚刚坐在副驾和后排的两名女乘客，在刚刚的颠簸路段过程当中，都能够游刃有余地画好自己的眼线，再次证明了凯迪拉克磁浮悬挂系统的惊人表现。每秒1000次的路面扫描，不是一个概念或者是数值，更不是一个玄学，而是实实在在作用在每一次颠簸路面上。看来豪华不仅是视觉、听觉、触觉上的显性表达，更是在每一处的小细节，让你不经意地保持一处。

0: 这内饰太有质感了吧！
1: 别克世纪的这样的运势版啊，它是采用了就是家族式的环抱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座舱，内饰啊，我觉得是相当的精致，然后触目可及，纳帕真皮，高档的麂皮。缝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非常的精致，对吧？然后脚底下踩的这种羊绒的这样的一个地毯，我觉得它把豪华已经渗透到了这台车的每一个细节了。
0: 对，而且我们是从这些细节里面可以看到，它是追求着极致的完美的，这个品味是真的很高端那种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内饰颜色，就是有科技感，而且豪华又足够的极简，让我想起了一句词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幅云蓝一叶舟，隔江山色镜中收，那感觉
1: 我觉得这个意境相当的符合啊，就是别克世纪六座的这样的运势版，它是提供了双拼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呢，是叫赤霞红，还有一个云岩黑这样的一个配色，显得更加的那个沉稳，商务通勤吧。我觉得沉稳感这个。
0: 现在的话，咱们就用两个词来形容啊，我觉得这两个词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抵抗得了的。第一个体验感，第二个氛围感。
1: 氛围感是
0: 营造了在车内的氛围感，真的就很享受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觉得在车内整个的一个感觉它是很私密的，很享受的，其实主打就是一个咱们私人的一个氛围感啊。那其实说完细节的话，我更想要问一下，也更感兴趣，你坐在主驾，你作为一个驾驶员的感受怎么样？
1: 其实之前的不管是四座版的还是现在的六座版的，我都有接触啊。就是我觉得四座版的话，我坐在这里的话可能更像是一个老板的一个专职司机啊，因为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中间有隔断，六座跟七座的版本的话，家庭也会更多去选择一下。 对驾驶员的话可能就是车主本人了。
0: 对，
1: 所以就是驾驶位啊，驾驶位还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看它的那个方向盘四幅的这样一个多功能那个方向盘，然后还有两边的拨片，然后呢握感，塔孔的那个皮握感也是非常的舒适，也不会显得就是太过的笨重，打方向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这台车设计的话应该也是更加偏向于商务男性。包括我其实看到方向盘再往前方看去，我觉得前方这个大连屏咱们也得聊一聊，太有科技感了，没人能拒绝得了吧。
1: 这个大屏，哎，30寸的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 IMAX 的，
0: 就立下了一个小 flag， 我希望

0: 这是进入决赛的十二位运动员，永立交是在第五个出场。来看看最后一投，非常放松。用几乎砸在20米线上，祝贺巩立交！
1: 祝贺巩立交！
0: 祝贺中国队
1: 实现了自己拿金牌的这个愿望啊！
2: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巩立交在女子铅球决赛中，凭借第五次试投投出的19.94米夺得冠军。那是巩立交首次在国际大赛上摘金。此时，32岁的巩立交一直是中国田径最稳的夺金点。在巩立交横空出世前，中国女子铅球萧条多年。上一个在铅球项目夺金的中国选手，还是1991年东京世锦赛的黄志宏。
3: 第五位出场的是中国。
4: 出草引风。第二呢，我们也出台一些政策，鼓励我们这个本地的企业，这个往深加工发展。
5: 锹墟羽绒产业园正是甘南区为推动锹墟羽绒产业走出桎梏而推动的重点项目。也许不久后，一个健全的羽绒产业链就会在这里成型。与此同时，由甘南区委、区政府统筹推进的锹墟羽绒信息中心、检测中心、交易物流中心也在火热施工中。这里必将成为甘南羽绒产业的创新研发基地和技术革新沃土，成为打造羽绒行业锹墟品质和锹墟标准的主阵地。工业在发展，农业是根基，甘南带来的高收入就会克制农药化肥的使用，这样一来，采用稻虾综合种养模式种出来的生态稻米可以达到天然无公害标准，品质提高的稻米将再一次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远近闻名的富硒农业大区，甘南富硒土壤占全区耕地面积的62.16%，发展富硒农产品优势明显。这里产出的富硒小龙虾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好龙虾在甘南的溢美之词，便是消费者对甘南小龙虾的最大认可。
6: 稻虾的规划的话呢，是在14-15期间，甘南区要达到发展这个稻虾综合种养达到6万亩，产值呢要超过5亿。
5: 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已经让无数甘南人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可甘南区委区政府却认为，甘南的资源禀赋还可以使农业产业更有作为。在甘南区东金镇的万亩艾草种植示范基地里，女工们正在苗圃里忙碌。这些艾草幼苗不久后就会移植到新的艾草基地中。甘南区是传统中草药种植大县，也是广西中药材产业化发展十佳县，主要出产穿心莲、广藿香、艾草、天冬等多种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近年来，在甘南区委区政府推动的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中草药种植模式影响下，甘南区已经形成完善的种植、收购和销售体系。然而，基础的种植并不能真正让甘南中草药产业实现腾飞。
6: 下一步呢，还要重点要抓好这个深加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甘南区的中药材啊，往高质量这个方面来发展。
5: 眼前这个人叫冯德全，中药药理专业出身的他，不仅是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一位中草药种植专家。他回乡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此前他已经在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从业多年，对于中草药种植有着自己的见地。
7: 我们走过的一些安徽、河南、宁夏这边的地方嘛，是吧？都有一些地道的一些中药材，

0: 而且人家的这个产业模式的话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回到家乡的话，就感觉到我们这地方很落后。我们落后的原因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它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化，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整个经济价值的话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出来嘛。
1: 看着家乡中草药产业大而不强的经验，为家乡中草药产业开辟一番新天地。贵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车间里，艾草在工人和机械的配合下变成艾绒，又被他们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艾产品。除去传统的艾灸条，这里产出的艾灸贴、布艺艾绒产品以及艾草洗护产品都经过了市场的洗礼，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
0: 公司发展壮大了之后的话，它对整个农业产业的话，它这个是带动的是比较大。收入的话，他们就有这个土地的租金，还有一个自己的话可以一个参与一个艾草的一个种植，还有一个他们是从我们这个种植基地的一个就业。
1: 从2015年创建德全中草药合作社起，到2020年贵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至今，这家企业已经实现年艾草加工量2.4万吨，销售额1.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120余户，助力港南艾草亩产值从6000元跃升到18000元，带动350多户农户参与艾草种植，受益人数超过1000人。从贵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加工、生产、销售、服务1、2、3产业融合发展的经历，不难看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这也让港南区坚定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决心。
2: 下一步啊，我们港南区啊，在农业这一块啊，还要紧紧抓住这个中药材和稻虾综合种养这两个产业，来继续高位推动我们港南区特色这个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乡居民共同致富，是港南区委区政府的初心和使命。而今他们在板材、羽绒、稻虾综合种养、中草药种植等工业农业产业中所做的努力都已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港南区百尺竿头更思进，策马扬鞭再奋蹄。港南区历史悠久，是影响岭南2000多年的布山文化核心所在。那么这片土地上究竟积累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成为布山文化的核心？港南又为什么会被很多人不吝寿比南山、贵在港南的赞誉之词？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古郡新言，产业并进看港南。

0: 这个情怀在这里。
1: 我曾经问我的那种这个地方能不能把茶叶给种活啊，那先生跟我说如果这个种不活把我埋在这里。
2: 搞这个茶园的时候有后悔过没？
1: 没有，怎么会有可能有后悔呢？嗯，我觉得是累并快乐的。
2: 所以两位肩上扛的东西意义重大呀。
3: 在我刚回乡里投资做茶产业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么一个汪山怎么可能送出茶来，他们都说我疯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1: 当初这里是仅剩的这一个汪波，没人种植，种不了什么东西，所以老百姓是不要了，
2: 不要
1: 不种了。那我就第一时间就把它拿来种，这300来亩地。
3: 要想解决汪山种茶的问题，在当时算是一个挑战。
1: 回到家乡来搞这个茶产业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我，哎，你怎么跑去做这个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我是做 IT 行业的，也做过房地产，一路走过来以后，我觉得做这个茶产业是最不挣钱的，但是也最开心的做这个事情。
2: 家里人反对不反对啊？
1: 哦，全世界人都反对，全村的人都反对。嗯，这么一个烂石头坡，你石坡你还能种茶？嗯，哎
2: 呀，就是被茶叶耽误了的 IT 工程师。
1: 不是，应该说是被 IT 耽误了的农民。现在来做这个茶产业也是我们集中的一个爱好吧，我觉得这也可能人家都说是什么呢，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村里面都是留守儿童啊，还有寡老人啊，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哎呀，如果能够把这个茶产业给做起来的话，那个年轻人也不用背井离乡了，这是孩子也有父母在身边陪伴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曾经在珠三角一带去走访了我那些村里面年轻人，我说有怎么样的收入你们才

0: 才能真正的了解一个民宿。欢迎来到海布里。
1: 2017年开始建的时候叫花社，哎呀，你建的这个花园这么美丽，就叫美丽花园了。那美丽花园也很通俗啊，那你家里也可以叫美丽花园了，是不是？2020年8月18号要开业了。前几天晚上我为这个名字我都睡不着了，就想起了苏小明的那首歌，唱的海浪你静静的吹，海风你轻轻的摇，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来了海故里。我在北海，我所设计的东西都是大海的文化，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回家的感觉，故里嘛，那就叫海故里吧。
0: 在这个村叫什么村？
1: 南万村。
0: 南万村。
1: 南万村最早叫孤里寨，香港话讲的是孤里，即系你唔好好读书咧，你以后长大咗之后咧，就你做孤里啦，即系做苦力的意思。
0: 苦力。
1: 原来北海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有船只过往，所以都有些人搬运啊，做苦力的在这里上下货。
0: 船工。
1: 啊，船工就是苦力工，慢慢的形成了孤里寨在这里。2017年春节的时候就找到这块地，才开始设计，因为很多都在脑海里面要呈现了，就慢慢的就先做设计图、效果图，然后慢慢的一边做一边改。为什么人家国外的能够一个庄园一个花园能够做几百年？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都是用灵魂去做的。都是传承的，没有说我要赚多少钱去做的，只有这样的人才做下来了。这是栏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设计好啊？
0: 对啊，
1: 对不对？捆绑的
0: 方式
1: 成结，还有为什么用这些渔网来做帘幔呢？海上的一些劳作的东西，很多人拍照的时候它就是道具了吗？那么以前我妈妈就是织网的，是吧？你可以告诉别人呢，他会联想到很多
0: 跟海有关的，
1: 跟海有。那我抓鱼以前我也会织这种网啊，它很多事情可以去做。说起编钟，这是我们乐器里面的比较最高境界的一个啊。
0: 9999片叶子，
1: 是啊，
0: 长长久久，
1: 是。
0: 就陆总给大家的一个祝福。
1: 然后呢，我转多了一个口，它就变成一个贵妃，是不是？是不是像打机关枪哒哒哒哒哒的感觉？你就很觉得哇，瞄准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酒窖呢，它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产地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酒窖里面的设计，这个是恒温的酒窖，由内而外散出的那种自然生命力、自然的美，所以也告诉我们不要整了，有一天你也会老去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到最后还是这种优雅的老去，要觉得让你觉得舒服，觉得更加的美。这个是我说的值班的来福，
0: 值班了，他就专门在前台的。
1: 坐着过来吧，坐下。他是最怕的，为什么？因为他受过伤害，他这个后面是整个是挨小车碾碎了。哎呦！我带去宠物医院的时候，第一间宠物医院说要花12000，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他。另外一个医院说我能救活他，但是你的费用不低，要10000多。第二个医院就开始治他，他3个月才好起来，现在已经有5年多了。啊，他是最乖的、最懂事的一个来福，你看他的眼神，他是最懂得我的一个。这个呢，就是，我没说你
0: 黏着，
1: 他黏着是黏着，他不像他那么
0: 懂，
1: 那么懂。
0: 花房。
1: 这个是
0: 花房姑娘，
1: 叫天上宫阙啊。这个名字呢是北京来的一个女孩子起的名字，所以她说哇。

0: 我来到了是天上还是人间？我说那这句话不就是邓丽君唱那首歌吗？不知天上宫阙，何时就是在人间。各个国家的家具，
1: 嗯，
0: 淘回来的。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你看加拿大的枫叶椅，加拿大的枫叶是，
1: 嗯，
0: 出名的，
1: 是出名的。
0: 啊，这个是土耳其的灯，法国的孔雀椅，你看。
1: 法国的孔雀椅，
0: 你是坐一下。
1: 哎，我这一
0: 而且很自然。你看我五点起床，六点开始练瑜伽，那八点的时候我去吃早餐，然后就到海布里了，一直到晚上才回家，早出晚归。其实我们城里人喜欢的生活就是什么呢？真正喜欢的就是我一转角是农村，我一转身是城市。大海的故乡，海故里，欢迎大家。
2: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